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千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05，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早1073，我是小雪。那么在6月26号星期五的早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好啦，早安呐，各位小伙伴们。刚刚好的小伙伴在这个粉丝群有分享现在的天气啊。猪猪说早上7点多的时候有大太阳，后面就下雨了，现在是阴天。燕子说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太阳，走到一半开始阴天，现在再走一半就大雨了，快到公司又阴天了。我说我在博洛目前好像看着还好，通过那个窗户的那个缝。大家可以来及时的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这个天气是怎么样的呢。

Wanna Be 这样一首歌来开启我们此时此刻早间八点零七分的早安1073。我记得之前问过大家一个问题，你的通勤时间有多长？然后呢，有些小伙伴说，小雪，我的通勤时间刚好是你节目的时间，就是你节目开始了，我就开始通勤，刚好节目结束，我就到站了。有些是一个小时，有些是十几分钟，有些是几十分钟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蛮幸福的，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比如说我们博罗，他的通勤时间可能相对，如果除非你是在下面乡镇的一些工作的小伙伴啊，包括你即便是在惠城，我觉得他这个通勤时间都不算是特别的长。但是如果在那种特别大的一线城市，有些甚至单边的通勤时间都是两个小时，你想要每天来回的话就是得四个小时在这个路上，而且这还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如果再远一点，我觉得那可能更长的时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还有一些小伙伴是东莞的，然后我就觉得在东莞之前有去东莞，我会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东莞的这个好像这个道路也蛮拥堵的，红绿灯特别的多，就是有一些镇啊，它确实那个红绿灯每一条路都是红绿灯。

然后我记得我东莞有一次去那个，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叫什么香芋百花洲啊，还是哪儿啊？然后要经过你们那个城市快线，就是那种环高架桥的那一个。哎呦，我就觉得每次到那个桥上就特别的堵，反正就是有一段路，当你路过一些镇的时候，每一条路都是红绿灯，每一个路口都是，就是原本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光是红绿灯，然后再加上这个红绿灯一多的话，这个车辆就会比较多，所以相对这个时间耗费的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来看到最近呢，交通运输部还有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印发了，也就是关于如果说我们有通勤时间长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的话，你知道现在八部门出招啊，来解决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针对都市圈的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了一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有哪些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公交通勤，它分为好几种，就是说一种是公交通勤，那这个呢它就是城市牵头，周边城市参与，共同制定跨城公交的这个运营方案，比如说完善一个票价的优惠和运营的补偿制度，以及呢科学的开行公交的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早出晚归呀或者高峰通勤的一些出行需求。还有呢就是鼓励在城际通勤需求集中区域开行定制的客运、定制的公交和通勤包车，鼓励在近邻组团周边城市根据需求来开行需求响应式的公交。我们再来看到在地铁铁路方面啊，它这个呢我觉得这个对于一线城市来说可能更加的适用一些了，根据这个通勤的客流需求，推动具备条件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的衔接，与城市轨道交通形成多线多点换乘，改善通勤的可达性。我们再来看到如果是开车一族更多的就这一部分啊，或者说打车通勤的小伙伴，那他有说到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的节点来加强智能的收费系统改造升级，推广这个无感支付等快速通行服务，还有就是针对这个驻车换乘啊需求大的一些停车场，有序推动这个智慧停车的引导，还有智慧巡车及泊车的系统建设，以及

合理的配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配套设施设备，推广电子支付、车位预约、智慧洗车等便民服务，还有在通勤强度大的干线公路加强智能感知、边缘计算、交通管控等设施，然后深化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啊，推动这个实时车道的动态管理以及车速调控等交通的主动管控策略。当然如果是骑车的，他还把骑车的都考虑到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推动这个相邻城市的电动自行车等慢行交通工具管理的政策的统一，以及呢在都市圈近邻组团包括周边城市的枢纽站周边发挥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服务通勤补充作用啊，科学的引导车辆的有序停放。很多网友说为这个便民的政策落地啊，希望它能够尽快落地，然后呢也希望就是说更好的方便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啊，确实是惠民利民的好政策。所以欢迎各位来说一说你的这个通勤平时是怎么样的，是开车、打车，还是我们刚说的公交的出行，亦或是刚说这个慢行的交通自行车，应该没有自行车，那也太短了吧。也保不齐啊，就是有些人的这个家离公司很近的，说不定步行也行，是不是？

新少说铜桥目前是多云转晴。好，那欢迎各位继续在这时刻来发送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还有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8:16又来到我们的文化好有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啊的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两条这个关于我觉得中文之美吧。首先我们来今天要首先认识的是绞丝旁，然后呢你要认识的一个物品是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用到的绳子

常生活当中的绳子，就是这个绳子啊，你在日常当中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太普通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但是你知道，从我昨天看到一个这个在常识中国这个视频号里面啊，他有说到一根绳子可以牵出很多个汉字，也就是说在我们学生时代我们都知道绞丝旁，是不是？绞丝旁这个偏旁部首，那你知道这一根绳子如果说你把它系在车上的话，它就叫做绥，就是一个绞丝旁一撇三点下面一个女字，叫绥。人们登车的时候比如说拉着它方便又安全，所以呢绥就有了安定安抚的意思。比如说绥靖指的就是用安抚手段维持局势的稳定。那如果说把三股绳子合在一起，那就叫做揪。来跟大家介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种藤本这个藤本的植物叫做葛。它这种植物呢，它就很容易啊在生长的时候纠缠在一起，缠在一起。所以如果说一件事情呈现了揪和葛一样的状态，也就是弯弯绕绕缠在一起，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这个词叫做纠葛。它的意思就是缠绕不清。那如果说这个绳子呢用来系这个大的一些物件，或者说你在系这个大物件的时候用的是大绳，是不是？那就叫做绥，一个绞丝旁然后一个单人旁，一点然后四横一竖的那个绥，它的意思就是将物品连接在一起。如果说啊两个人的关系需要紧密的相连，那么就叫做维系维护。那把这个绳子呢打一个结，这个过程呢叫做组。如果说把丝线织成了绸缎，这个过程叫做织。编绳结和这个制丝绸都需要讲究配合有章法，所以呢哎，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从这里衍生而来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组织，也就是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是团体啊。那这个把绳子呢用绳子把某一个事情或者一个物体来进行一个缠绕，这个动作呢叫做绸缪，用绳来进行一个缠绕，这个叫绸缪。比如说古代下雨之前你要用这个绳索把门窗捆绑很牢固，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未雨绸缪的一个意思，它指的就是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不至于临时手忙脚乱。所以关于一根绳子，那天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它可以牵扯出这么多的一些字啊，从围到组织，这些字词的背后其实都藏着古人的生活的经验。你看纺线编织连接固定组合，古人用绳索呢维系器物，也用经纬交错织成布匹，后来这些动作和关系慢慢的进入到汉字，延伸出维系组织结构更加丰富的含义。

文化很有趣，这一里面呢，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现在夏天，我们说完这个绳子，我们又来说说关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最普通、最日常的穿着。在这个夏天，你看现在的人们，我觉得五颜六色的衣服都可以穿，是不是？然后你怎么样的舒适，或者说你追求样式，每个人追求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啊，我们穿的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审美，可能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甚至呢古人的穿搭远比现在的这个世界，或者比你的这个想象更加的时髦。在我们的这个固有的认知当中，你会觉得古人或者古时候的人们，他们穿着都是非常的保守的。但是今天要打破大家一些认知啊，我们刚刚就是听到了用绳子可以演变出这么多的汉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在古时，就是我们今天戴的一些首饰也好，我们穿的一些衣物也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老祖宗，我觉得就是玩剩下的，你知道吗？或者说延续到了现在。

在古时呢，古人们就已经喜欢穿五颜六色的衣服了，然后呢戴这个金环珍珠耳饰，腰间呢他们是可以挂着精致的盘囊。当时呢，宫廷的内臣、随行的侍从、年轻的武官，在休闲出行的时候，都是佩戴，而且是普遍的佩戴这个珍珠镶嵌金耳坠，也就是你今天的这个珍珠耳环，或者说金耳环，可能都是古人们都曾经已经戴过的啊。服饰色彩区分呢，身份等级，明代呢一品到四品的官员啊，多是以朱红、绯红为主。那像这个五至七品的官员呢，就是身着石青还有这个翠绿色的服饰，八品九品呢，这个官员是身着浅绿和豆绿色的服饰。我们再来看到明代的女子啊，同样也非常的时尚。你看现在的夏天几乎我们都是穿短袖，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是不是？那很多人会觉得古时的人好热呀。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拍一个类似古装的一些这个小视频的时候，还有这个网友在底下说，太不容易了，这么热的天要穿这么多层。就是他们会认为古时候的人是不是就是要穿这么多，但是要跟大家说，在明代的时候女子同样时尚，而且他们夏季的时候身着半蔽，没有说到古代一定是里三层的外三层啊，他们也是穿短袖外褂套在长衫外。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古时候的一些服饰的面料也特别的有意思，比如说它分为很多种，杭罗实际呢就是特别特别轻薄的纱，还有细柱纱制成，轻薄透气。哎，你看到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啊，你以为的古人穿搭是朴素的，其实呢比我们现在还会穿。以及呢更多的一些网友们说，热爱华服的民族。哎，以及呢就还有说到这个都是真材实料啊，说以前的古人有一点好，就是不像我们现在可能穿的一些材质甚至有化纤的一些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什么麻呀丝啊，最起码也是个棉吧。就说到现在的人们穿的可能很多都是化纤，是不是都是塑料在身上。以及啊，就是你会去看一些，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仕女图这样的一些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颜色的搭配在古时候，就比如说画家们他们在，以及古人们他们在颜色的搭配上，我觉得还是很大胆的。有网友说，他说天哪，我第一次在这种古画上面看到红配绿居然这么好看，到底是谁在害怕穿这身衣服呢？你要知道红配绿，现在的人会说红配绿，有一句谚语叫什么，红配绿丑得哭还是什么，就他们没想到在古人身上它可以这么的好看，这么的高级。而且你会发现说看到曾经你比如说像清明上河图等等啊，就是那种烟火气十足。以及呢我们刚刚说的，你可以脑补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戴着金环珍珠耳饰，腰间挂着精致的盘囊，哎呀就是一副鲜衣怒马少年郎的这种活力呀。所以很多人特别的羡慕啊，甚至是有点酸酸的说，哎，远古时期都穿得这么好，比现在，现在你想买棉的麻的要么贵死要么假死，远古时期古时候的人们穿的是这个绫罗绸缎，现在的人穿的就我们刚刚说的可能就是聚酯纤维。在我们今天早间的节目分享了两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文化之美，文化好有趣，是不是？杨说古代的很多的穿搭的物品对于现在大部分来说都是奢侈品。是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也可以不用追求这么的奢侈啊。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一些材质，像麻或者棉这样的一些材质，它并不是特别的昂贵，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你穿着起来其实蛮舒服的。那天我有入手一件纯是麻的这个材质的衣服，我觉得真的这个是它的这种感觉跟棉还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也并不一定要穿丝绸啊，是不是？你可以穿一些相对平价的，也是有蛮舒服的一些平替的。不一定非得穿这个丝绸啊，你也不

说古人的穿搭如此的时尚，都想穿越了。是的，我会觉得说，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人玩的都是曾经老祖宗们玩剩下的。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有趣的文化。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时间已经来到8:29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到尾声。感悟说，小雪你喜欢什么样的帽子？改天我送给你吧。他说你太喜欢戴帽子了。还好吧，我只是今天才戴啊，这一周，因为今天没有洗头。你懂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这里是早安1073，今天是周五了，各位，我觉得可以打算一下，计划一下这个周末要想要怎么去度过。希望天公作美吧，虽然说会有阵雨，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出行，也希望各位在继续的通勤路上能够继续保持一路的好心情。那么晚高峰时间再会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7:0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4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

平台将扶持千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4: 让人目眩神。
3: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8: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周五上午好，我是小欢。周五啦，是不是感觉状态挺好的啊？上完今天呢，又要开启这个周末的两天休息的时间啦。那新的一天，全新的这个消息，本地的热点，还有全国消费科技的快讯，咱们今天一一展开跟大家伙一起来聊。阳光呢已经是慢慢铺开了，但是呢相信不少朋友一睁眼还在回味昨天晚上的那场声势浩大的强对流天气。突然间这个狂风骤雨席卷了全县，不少的一些居民呢就是没反应过来，可能我也没反应过来，大概8点多钟吧好像是，然后呢就开始下雨，接着呢就刮起了大风。那最近呢这种强对流天气呢都会出现的，所以呢各位出门之前呢，就是周末两天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一个变化和预警了。那此刻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首先呢要带大家来关注这个一条新闻，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豆包要付费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场景呢？就是不管遇到什么不懂的事儿，或者是孩子问到你不懂的问题，你都想要豆包一下。然后呢工作上面你有什么要写的东西，你习惯性的豆包帮我写一写，然后你会发现它已经成为了你工作生活甚至是学习上的小助手。那之前聊到了豆包要开始收费了，那是不是平常的那些功能都要这个收钱了呢？其实不是的，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过啊，那说到了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一些功能，然后呢才是需要收费的。那豆包的付费版呢已经是正式上线了，据说呢这个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的话是68元每个月，最高呢每年是5088元。当下呢全民使用的 AI 工具豆包官方正式推出了一个豆包专业付费的版本，采用3档的阶梯的这种订阅的定价，最低的话每月是68元的，最高的一档连续包年的价格是5088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24号呢，豆包官方官宣了豆包专业版的全面的上线，依托全新升级的 2.1Pro 大模型，专门针对职场办公还有专业的一些设计、批量的一些文案、数据的处理还有程序的编写等等高算力的，就是这种高需求的一种用户打造的这种订阅的服务，付费订阅的服务。同时的话官方明确承诺基础的聊天、简单的翻译还有短文案、日常的问答等等功能都是永久免费的。就是可能大家听到啊68一个月是不是我得收费了呀，不是的，就是你用基础的一些功能的话它还是免费的，普通的用户呢日常使用完全是不受影响的，不会强制性收费。那接下来的话用3档完整的定价方案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内容了。第一档是标准的套餐，面对什么呢？普通的上班族、学生还有轻度的创作者，连续包月的定价是68元，连续包年是688元，折合每个月是不到58元的。权益的升级点在于什么呢？专家的模式还有 AI 绘图、 PPT 的一些制作以及长文案解读等高级的功能额度，提升到了免费版的5倍以上，满足日常的办公、学习进阶的需求。那学生认证之后呢，还能享受每个月的一个优惠是什么呢？38元。还是蛮人性化的，学生呢是有学生的一个优惠价，
那第二档呢是加强的套餐，面对什么呢？媒体的创作者，还有中小企业的运营，重度文案的设计人群，连续呢是200元每个月，然后连续包年的话是2048元，月度高级的功能额度是标准套餐的4倍。还有呢，第三档，这个是要面对一些高级专业的套餐，面向企业的团队、软件的开发，还有专业视频的设计工作室，是当前最高的一个档位的订阅，连续包月的话是500元，连续包年是5088元，月额度达到的标准套餐的10倍。然后呢，它可以解锁什么呢？电脑本地自动化办公任务、浏览器的联动，还有定时任务、多账号的团队协作等等顶级算力的一些功能了。适合什么呢？商用的一些专业的场景。那这也是新闻当中提到的最高的每年5088的套餐。那除了价格的话，就是重点分什么呢？付费版的和免费版的一个核心差异。免费版的它只能完成简单的一些问答、少量图片的生成，高级功能的话每天都会有严格次数的一个限定的。然后付费版的话，它拥有算力优先的通道，高峰期啊它是不受这个排队的卡顿的，新增了专业的办公的一个工具，能够自动的操作本地的一些表格，还有文档浏览器，完成比较复杂连贯的工作流，大幅的提高工作的效率，也是付费服务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了。然后消息发布之后呢，很多的一些网友包括科技行业的观点就是分化比较明显。支持付费的一些用户会认为免费的大型的这种算力成本是比较昂贵的，然后付费的分层呢能够区分普通用户跟商业的重度的用户，专业呢是从专业的从业者呢从愿意付费来获取更加高效的也更加的额度更加多的一些额度。然后呢，也有不少的普通的一些网友提出顾虑了。

0: 场只是简单的一个聊天查资料，然后免费基础功能足够使用。高价的套餐呢，对个人的用户它的性价比是比较低的，只有企业团队才会有这种刚需。最后呢，会给大家一个选购的建议吧。如果你只是日常的这种闲聊，然后写一些短句短文案，然后简单的查资料，其实呢不需要开通任何的付费的套餐，然后你是免费就可以完全是够用的。如果你经常要做一些 PPT 啊，然后写长的论文，批量的作图，那可以先入手68元的一个标准的包月的体验。然后自媒体啊，工作室长期都要这种比较高频的重复的使用的，那就你可以根据就是需求，然后升级加强，加强到高级的套餐。好嘞，以上就是豆包付费的专业版的全部的详细的解读啦。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你是要用免费版的，还是需要用这个付费版的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节目，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豆包付费版正式上线了，标准的这种连月的连续包月呢，是最低是68元每个月，而最高呢是每年5088元。好嘞，关注到时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也欢迎您在这段时间继续通过关注博洛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6: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5: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呀。
7: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5: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7: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8: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5: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7: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8: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5: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8: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7: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0: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万就拿不回来了。
1: 啊，那怎么办？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2: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4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

0: 上面。
1: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叫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嗯，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4: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5: 让人目眩神。
4: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这个版本的小班有没有带给你就是耳前一亮的感觉？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到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视线转向咱们本地，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23楼的高空惊险救援。咱们博洛消防呢是10分钟救下了这个6岁的幼童。来自本地的一则消防救援的视频呢是刷爆了朋友圈了，这是画面呢看的就是让人觉得好揪心啊，但是呢又觉得很暖心。因为在23楼的高空险情，一名6岁的小朋友他独自卡在了一栋楼的这个外墙的管道旁边，进退不得呀。那博洛县消防救援大队罗阳一站的一路站的消防员是火速到场，高空飞索作业仅仅10分钟就成功的将孩子安全救下。那今天呢，我们就将这个救援的全过程、事发的经过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发呢是在罗阳街道一处高层居民的小区，这个楼层啊是高达23层，总共呢是24层。事发当天呢，家长是短暂离开家中，独自呢是将6岁的一个幼童留在了家里。孩子他是出于好奇攀爬到了这个落地窗的窗边，然后呢不慎翻出了窗外，紧紧的抓着外墙的下水管道，然后身体呢是悬空挂在了23楼外墙的外侧，他的脚下是没有任何的落地的平台的，距离地面呢是数10米啊，稍有打滑那就可能会发生这种高空坠落的情况了，情况是比较危急的。周边邻居哎呀就看到了这个悬空的小孩，立刻拨打了119的这个报警电话，然后呢消防员接警之后呢，救援人员呢是携带全套的高空绳索的装备，还有安全的吊带缓冲设备，第一时间赶到了小区。到达现场之后呢就是眼前的场景真的让人捏一把汗啊。23楼的外墙空间非常的狭窄，然后呢墙面光滑，它没有支点，孩子已经吓得哭闹不止，体力在慢慢的透支了，随时都有脱手坠落的风险。室内的家长也在窗边崩溃大哭，根本没有办法靠近安抚孩子。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面对23楼高空的这种危险的场景，消防员快速的制定了救援的方案，选择更高一层的24楼室内作为一个绳索固定的支点，然后承重的条件是足够的。然后呢，就是有2名经验丰富的高空

救援消防员在24楼的窗边完成这个主绳还有保护绳双绳的固定，双重的防护，然后杜绝这个绳索断裂的风险。穿戴好全身的这个装备之后呢，用全身俯冲的防护，然后呢顺着这个外墙的绳索慢慢的下降，精准的抵达23楼孩子被困的位置，全程紧贴墙体，然后避开这个外墙的一些管道还有凸起的杂物，防止绳索的缠绕。到达孩子的身边之后呢，消防员一边轻轻地安抚这个受惊的小朋友，一边呢快速地将儿童专用的这种安全绳绑在孩子的身上，牢牢把孩子和自救绳呢绑在一起，然后呢就成功地将孩子送回了这个室内，全程只用了10分钟。视频里头呢，就是你可以，如果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可以去搜索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博主荣美的视频号里头一样是有的。视频的画面非常清晰啊，就是悬空在外的小朋友紧紧地转着水管，身穿橙色救援服的消防员悬空在外护住孩子。狭小的外墙空间，它的操作空间是非常小的，每一个动作都很考验消防员的这种高空心理素质和专业的技术。就可能看到很多的一些视频啊，你会发现啊，近几年这种高层小区越来越多，洛阳、石湾、圆洲等片区高层的住宅，这个楼是比较密集的。如果类似这个孩童攀爬窗户、阳台遇险的这种警情，其实每年都有发生的。然后呢，结合现在的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23楼救援的案例，梳理了三大高发的一个隐患。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小朋友待在家里的这种时间是比较长的，所以呢各位家长也要关注好这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要随便的去攀爬这个窗户，还要注意防范什么呢？首先落地窗还有低飘窗它没有防护啊，很多家庭装修的时候为了采光安装了大面积的这种落地窗，飘窗的高度是不足的。低龄儿童攀爬是比较轻松的，它没有限位锁还有防护栏，它非常容易翻出窗外。还有什么呢？就像刚刚的那个案例，就是家长啊，就是短暂的独处的疏忽。很多家长认为只离开几分钟嘛，然后或者是一会儿嘛，孩子睡着了嘛，然后呢就会让一些低龄儿童独自在家，因为小朋友他的好奇心很强啊，这个攀爬窗户阳台玩耍啊，短短的几十秒就可能会发生意外的。所以的话就不要将这个低龄儿童独自的留在家中。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落地窗还有低飘窗要安装护栏，这个窗边摆放一些桌椅、收纳箱、沙发、凳子，然后收纳柜在窗户的下方，这个儿童他踩着家具就能爬上窗台，这是绝大多数高空坠童事故的诱因。所以呢在窗边就不要摆一些收纳箱、沙发、凳子、收纳柜等等，摆在这个窗户的下方。那在这里的话呢，消防给出居家防护的一些建议，所以呢家长就是要牢记了。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窗户可以加装一些限位器，还有防盗网和防护，落地窗还有平开窗安装开窗的一个限位的装置，还有呢开窗的缝隙啊不要超过10厘米，就是让这个儿童无法钻出啊，高层优先安装这种隐形的防护网，杜绝攀爬坠落的空间。窗边可以清空这种踩踏的家具，就不要在窗户和下方摆一些床啊、椅子啊、收纳箱、茶几等等，断绝孩子攀爬的这种台阶。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绝对不要单独的让低龄儿童自己独自在家，哪怕只是下楼取个快递、扔个垃圾，也要带上孩子，或者是委托成年人在家看护，
就不要抱着几分钟没事儿这种侥幸的心理。第四呢，就是要做好这个孩子的安全教育的问题。从小要告诉孩子，窗户啊、外墙是非常危险的，他不能攀爬、探出身体，然后模拟危险场景的一些科普的高空坠落伤害，让孩子知道。就万幸呢，这样的一次救援处置，就是孩子他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也没有受到任何外伤，只是受到惊吓了。所以呢，就是咱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是在这个特别是住在高层的，所以呢要就是做好刚刚说到的几点，以及对孩子的一个教育。这起23楼的高空救援呢，既是博罗消防专业应急处置能力的非常直观的体现，更是给全博罗所有家长敲响了安全警钟了。高层住宅它的视野好，采光佳，但是低龄儿童的居家风险，高空风险不容忽视，因为一次忽视就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也提醒所有的博罗的街坊，居家安全无小事啊，暑假快到了，即使是在平时要看护好孩子，然后呢做好门窗的一些防护，从源头杜绝高空的险情，避免再出现这样让人非常揪心的场景啊。好嘞，那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一次博罗23楼高空幼童救援事件的一个完整的新闻啦。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千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窑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欢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啊就讲了一个本地的新闻。博罗23楼高空幼童救援的这个事件，那真的就是暑假快到了，就是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一些事件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里的这个窗户啊，一定要加装这个限位器，还有防护栏。还有呢，就是不要将这个低龄的幼儿独自留在家中，以及做好这个孩童的安全教育，从小告诉孩子外墙非常的危险，窗户不能随便爬，还有这个攀爬和探出身体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也给小朋友放个视频，我觉得他就很能懂了，看完视频他就知道，哦，原来窗户这么危险，窗户外面没什么东西，不用这么好奇。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哪儿呢？平时可能大家都很爱吃的一样东西，水果。然后我看到这个标题之后呢，我的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标题是这样的：最脏水果第一名，吃一口就中招。就你脑子里面看完这个标题之后，你会想哪种水果是最脏的呀？就想不到到底是什么。因为真的，其实每天的话，我都习惯吃饭的时候再放一点水果在旁边，就是你可以边吃饭边吃水果，这个小小的习惯。然后看完这个标题之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吃过这个最脏的水果？那随着这个炎热夏季的到来，就是最脏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最脏的水果其实它不是说哪一种水果，而是什么呢？就是那种切好的水果，就是街边里面很多的一些果切，就是很火热啊，因为它很方便啊，打开就可以吃，又不用洗，也不用去皮什么的。然后呢，商家的贴心就是他们会将这个水果削皮切块，然后装到小盒子里头，吃起来简单就是方便，而且普遍价格不高，便宜又好吃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看似美好的街边水果，果切很可能会成为川西神器。它到底是怎么脏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水果烂了不扔，卖不了，这个扔了又可惜。所以呢，不排除就会有心思比较活络的商家把水果的烂的部分切掉。然后呢，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一次冲好。肉眼是很难辨出来的，因为一个水果如果烂了1/3，你把这个一半切掉，剩下那一半它看起来是不烂的，但实际上它里头啊就是已经变质了，但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嘛。所以呢，烂水果就是常见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冻伤，又或者是磕磕碰碰导致的局部的组织的损坏，这种是可以切掉烂的部分继续吃的，不过要尽早啊，时间久了它容易滋生细菌。另一种呢，则是

则是因为水果它自己储藏不佳出现腐烂了。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是其实整个水果都已经被污染了，即使切掉烂的变质的部分也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所以呢，如果这个水果是因为磕碰然后坏了一点，就是磕碰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水果磕碰的或者是挤压的又或者是冻伤的，这个烂的部分可以切掉，好的部分继续吃，但如果是变质的话是绝对不能吃的。然后呢，有些机构在市场它采集了一些烂了一点的水果的样品，进行什么呢，微生物跟真菌这个毒素的检测分析，包括我们经常吃的毛桃、苹果、葡萄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之后，其实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说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分，它的菌落数也是超标的，所以呢污染程度不低，只是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罢了。还有除了这种就是以次充好这种行为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卫生情况堪忧啊，就是我们的手看起来很干净但实际上是很脏的。我们不知道这个已经切好的水果它的操作环境是怎么样的，这老板你洗手了吗，就包括什么呢，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认真的洗手消毒，有没有戴一次性手套，是不是戴了口罩，水果有没有彻底洗干净削皮之后再切，刀具和这个砧板是不是干净，这些你都没办法保证。你想一下，如果这个工作人员又或者是老板他们没洗手或者是没戴口罩，哎呀，这个果切还是少吃吧。还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制作和存放的时间不明，在摊位上已经切好的果切我们并不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做的和放了多久了，水果变质的程度呢它是会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而增加的，食用的安全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并且呢同样环境下已经切开的水果要比完整水果更加容易滋生细菌和变质，毕竟水果切开的一瞬间它就已经是被细菌包围了，细菌呢就一窝蜂的上，好吃的来了。目前呢因为是夏季，很多地方的气温已经高达30摄氏度以上了，4到60摄氏度是食物危险温度的区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和温度下，各种细菌繁殖的速度是很快的，简直就是什么呢，细菌的快乐天堂。所以的话，街边的果切被细菌污染的概率不低呀。储存的时候时间越久，温度越高，食物中毒的风险也就越高。首先，你不能保证这果切你看起来是好漂亮的，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用一半烂掉的水果。还有呢，你不能保证这个老板切的时候有没有洗手，存放的时间有多长，然后他是拿什么，有没有洗过的刀切的。切的时候有没有洗削皮或者是洗干净，这讲完之后呢，这个果切的老板会不会有什么意见。这个街边的果切虽然方便，但是呢不信任的店铺最好就不要购买了，真的很可能会让人窜稀，特别是对老人、孩子、孕妇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要谨慎啦。如果实在想要吃那就自己切呗。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最脏水果的第一名。
很多惠州人都爱吃，要关注好了。如果你肠胃真的不太好，就不建议去尝试啦。

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最脏水果果切，听完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不敢再吃了。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将目光转向到什么呢？你会觉得真的这几天天气真的好热好热呀，就如果在室内的话，你真的一会儿都离不开空调。全网的这个最火爆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的命是空调给的。以前呢大家说这个夏天靠这个风扇还有那个手动的那个蒲扇，现在啊高温出门五分钟全身冒汗，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找空调的遥控器。所以呢大家调侃夏天的人分成两种，待在空调房里的活人和在室外快要融化的行走的烤肉。空调直接成了当代人续命的神器啊，没有空调等于直接失去了快乐。还有呢就是有人说工资可以少一点，但是空调不能停。各位街坊，现在夏天有多离不开空调，那就是你会知道真的很离不开空调啊。夏天一到，家家户户空调全天转，电费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呢不少街坊会心疼电费，又怕不开空调难受啊。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这个空调省电的技巧，降温不降，不费电，不费钱。首先呢是温度设置的核心，很多人一开空调就调到22或者是20摄氏度，其实这是最耗电的做法。国家标准的舒适节能温度是26摄氏度，这个温度人体感是比较清凉的，压缩机也不会持续的高吧。然后呢晚上睡觉直接开睡眠模式，后半夜自动上调温度，一夜下来能省不少电还不会着凉。所以呢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开16到20摄氏度的低温，不少电还不会着凉。所以呢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开16到20摄氏度的低温，压缩机它不停机，电费直接翻倍。晚上我就是这样干的，所以呢每天到了这个5、6点的时候我都是会被冻醒。而且呢我习惯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窗户开一条缝，因为我不喜欢太闷了，然后还要打开这个洗手间的抽风机。所以呢这个电费应该是蹭蹭的涨。第二呢是省电的技巧是什么呢？巧用门窗还有窗帘辅助降温，减轻空调的负担。白天阳光暴晒的时段可以拉上遮光的这种窗帘，隔绝室外的热气，室内的温度能降低3到5摄氏度，空调就不用拼命的制冷了。开空调的时候关好门窗，避免冷气往外跑，长时间的开门通风会让室内温度快速的升高，然后压缩机就会反复的启动最耗电的那个模式。早晚气温偏低的时候呢可以关掉空调，可以开窗通风换气。还有就是定期的清洁空调了，脏的空调

调要比干净的空调多耗电30%。所以呢，这个滤网啊，它积满灰之后会堵住出风口，冷气散不出来，制冷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建议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拆洗一次滤网，夏天使用高峰期的话，2-3个月清洗一次室内这个室内机的蒸发器，室外呢也要保证四周是通风的，不要堆积杂物然后挡住散热了，外机散热差的话，空调耗电也会大幅上升。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个小电器电风扇，这样的话它的风力循环开的话，26度冷空气就会快速的铺开全屋了，体感会更加凉快，不用这个调低空调的温度。然后面积偏大的房间尽量的关闭这个一些次卧的门呐，冷气就会集中在活动区域，减少制冷的空间，降低能耗。所以呢，夏季的话，如果你要长时间开空调，还是要关注这样的一些省电的小技巧。那记住我们刚刚说的几点，整个夏天的空调费应该能省下一大半，清凉又省钱啦。好嘞，关注到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那稍后的时间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主持人为大家带来同样精彩的节目，那稍后呢我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我们今天就稍微提前几分钟。我是小欢，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谢谢。
1: 无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

0: 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数库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个免费游博罗的好消息。2026毕业季到来，博罗各景点纷纷放出福利，邀请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免费游博罗。即日起至2026年9月1日前，优惠对象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参与方式，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应届高校毕业生凭毕业证、原件或学信网电子证件及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或电子证件，在检票闸口进行实名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享受景区优惠。博罗有哪些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第一站景区推荐的是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 A 景区，国家级天然氧吧，主峰飞云顶，海拔1296米，可徒步乘索道登顶。里面有葛洪博物馆、冲虚古观、东江纵队纪念馆等景点，配套玻璃漂流、丛林穿越等游乐项目。第二站推荐的是咸港水库驿站，被称为博罗小洱海，湖景山色治愈出片，可环湖骑行、漫步吹风，尽享湖畔风光。第三个景点推荐的是客家坡景区，也是 3A 景区，承载客家千年文化，设有非遗展馆、百模长廊，可打卡特色罗浮山泉豆腐花。第四站推荐的是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也是 3A 级景区，它是综合性现代农业园区，涵盖航天育种科普、萌宠乐园、国防兵器展，适合研学休闲。第五站推荐的是李毅金钱龟生态园，也属于 3A 景区，里面设有金钱龟特色研学基地，在万龟园可观赏金钱龟栖息，配套休闲娱乐项目。第六站推荐的景点是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也是 3A 景区，被称为原生态天然氧吧，坐拥田园山水、古村民宿、露营基地，氛围感治愈，适合好友相聚夜聊。第七站推荐的是山下1368酒店，复刻明代岭南市井风貌，融合罗浮客家文化，可汉服游园体验手工，庭园赏月，沉浸式感受古韵风情。第八站推荐的是清水湖农庄，南岳森林人家，客家风情浓厚，可体验客家擂茶、古法酿酒，品鉴农家美食。第九站推荐的景区是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原生态森林秘境，主打峡谷漂流、玩水解压、宣泄青春压力。以上的景点让您心动了吗？挑个好天气，约上最舍不得的那群人来博罗，去山里吹风，去湖边骑车，去星空下说再见青春，把青春的记忆定格在这个夏天，来一场热烈的告别与启程。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分享了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免费游博罗的好消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博罗游玩。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

0: 返一千，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1: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0: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啊。
2: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0: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2: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3: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0: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2: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3: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0: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3: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2: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3: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2: 啊，那怎么办？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 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3: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3: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最新的一款新能源车，来自长城 H10。那将于呢，就是在昨天的时候，6月25号已经举行了首发的亮相仪式。长城 H10 呢，定位是哈佛品牌旗舰的 SUV， 基于呢硅圆平台的打造，提供的是两种车身的长度，并可选择5座或6座的布局。动力方面呢，是均搭载了 1.5T 的插电混电系统，续电的里程已经分别为180公里和176公里。那外观来看呢，长城 H10 呢，外观采用了是个方顶美学的设计，整体为硬朗的方盒造型，定位呢家用与轻越野的融合。像这辆车的前脸呢是横平竖直的啊，两侧的矩阵方向的大灯颇具呢辨识度，而且呢车顶配有瞭望塔式的一个激光雷达，也预计呢将搭载这个 Coffee Plot 3的高进阶的一个辅助的系统。那车身方面呢，分别提供了两种车身的尺度，分别为5138和5299，宽度呢是2050，高度呢是1970，统一的轴距为3000。那两种车的预定对应5座与6座的版本，加长位置在 C 柱之后啊，接着了就是他们的进角和离去角的方面，5座版为24度和30度，6座版为25度和26度。我觉得这也满足了很多家用这个小型越野车的一个需求哈，因为有5座和6座的选择。那这位新款的这个 H10 呢，就是采用了一个方盒子的一个造型，这个设计上还是非常有这个辨识度的，而且这个空间的灵活性也是不错的，在能耗和通过的性上呢，能确实有一些技术亮点。不过呢，就是 1.5T 的发动机功率，很多的民众来说不算太高，实际呢，亏电的表现还是有待于检验的。刚刚说它整一个续航是达到了180公里和176公里，多少呢再加上进行几十公里的一个削减哈，所以呢这个呢实际的亏表，这个还是要看实际的一个在这个行驶路上的一些这个最终的一个消耗度。而且呢这个选装呢还是挺丰富的，能满足个性化的需求。这个侧门呢是在这个窄车位可能会有点麻烦，就是在停车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太舒适。不管怎么样嘛，反正大家呢就是在选择这款新的我们刚刚说的长城 H10 的时候，也可以从外观、内饰、电池的续电电量来多方面的考察一下，或者直接到他们旗下店去进行一个试驾，这样呢才会有更好的说服力和体验感。好，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款车之外呢，在2026年新能源的 MPV B 选项领跑 D99 也上市了，也是在昨天。那这是呢领跑旗舰 D 平台首款的 MPV 领跑 D99，它这个售价呢是24.98到31.98，而且它这个品牌的代言人也非常牛，是我们的一位非常有资历的偶像哈，来自费翔啊。我是看到这个领跑 D99 的 MPV 的这个图片，是非常的洋气啊。 而且呢，作为领跑十年的全域自研发技术沉淀的旗舰力作，新车的定位就是科技豪华旗舰的 MPV， 承袭了 D 系列的百万级的体验，还有呢科技普惠的核心理念，以30万级的价格带来了旗舰的舒适、旗舰的续航，还有旗舰的智能、驾控、安全、美学六大维度全维的来了一个体验啊，重塑了中大型 MPV 市场的价值的标尺。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呢，领跑的科技高方面的一个总裁也介绍了这个 D99 是不可替代的六大旗舰产品的价值，并正式公布新车售价与上市的权益。作为呢继 D19 之后的第二款的旗舰产品， D99 的上市也补齐了这个领跑在高端 MPV 市场的产品拼图，也形成了一个旗舰 SUV 加旗舰 MPV 的双旗舰的矩阵，标志着领跑品牌呢向上与科技的惠普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那作为呢面向大家庭与商务出行的旗舰 MPV， 领跑 D99 的将空间利用率、乘坐的舒适性也做到了该车型的一个极致。那得房率呢 91.3%， 也打造出了更宽阔、有这个层次感的全乘员的一个乘坐空间。你看，整一个座椅是采用2+2+3的7座布局，而且呢是搭载了124度真零重力旋转的航空座椅，支持呢45度的迎宾旋转、90度的观景旋转，还有180度的对坐会客模式。还有呢，配备了4项电动的腿托加电动的脚托、10点式的全身按摩，还有3D 的环抱式加热，还有呢坐垫与靠背的双通风，还有4项的腰托，搭配全包覆加后扶手与这个双层的悬浮的桌板啊，可谓呢随时切换这个办公模式、会客模式、休憩的模式等等。那在这个舒适上呢，真的是没法用语言去表示了，感觉就是在一个飞机舱去享受的那种待遇啊。还有呢，而且这个2-3连排可形成一个近2.5米的一个纯平大床，可以呢就是带着小孩去露营过夜啊、午休补觉啊、还有亲子休憩等多元的场景。那所以呢，无论你是钓鱼的、看海的、露营的用户呢，都无需额外再携带折叠的一些座椅，直接就可以打开这个后备箱，就用于一个舒适的户外的休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呢，对于很多喜欢户外的大家庭的、有商务运作的这些朋友来说，这款车呢确实能够给到他们很多的一些美好的体验哈。还有呢，就是车的侧身呢采用了一个平流层的一个纯平侧窗的一个设计，媲美的百万豪车的工艺，同时也是有效降低了外面的风阻与风噪。内部呢是以东方归家里序为灵感，采用双层环绕式的一个座舱设计啊，像天鹅绒的顶棚、法式的菱格工艺座椅哈，也营造了一个雅致的豪华的氛围。那还有呢，就是主要说到它的这个动力方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除了外观、除了舒适度，这个双动力啊，就是已经终结了我们很多人对于新能源车的里程的焦虑了。领跑呢 D99 呢提供了增程纯电两套的动力方案，是全球最长的一个续电航增程的 MPV， 它的续电航已经达到了480公里，日常通勤完全覆盖纯电出行，长途用油无需这个有这个续航的焦虑。同时呢，行业首创呢增程 MPV 搭载了 CTC 的电池底盘一体化的技术，配合了800瓦的高压快充的平台，一般呢在30%-80%充电仅需15分钟。如果对动力有极致的要求的话，不妨呢多来关注一下这款 D99， 或者直接到线下店进行一个试驾了。马上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新能源车也有自己想要聊的话题，都可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4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大家好，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在昨天也有一款新的领跑 D99 和大家面试了，价位在25.99万左右啊。这个安全配置方面呢，很多人说领跑 D99 给的也非常的充足，车身呢采用高强度的钢笼式的结构啊，关键部门呢用热成型钢，还有呢 CTC 的电池底盘一体化设计，也提升了它的刚性，也降低了碰撞后电池受损的风险。还有呢，车内的

后气囊覆盖到位啊，第二排的旋转座椅也配专属的一体式安全带，第三排还有侧气囊，还有呢全系标配儿童座椅的接口。很多人买了七座车，最怕第三排成了安全的短板。那这次的一个新的设计明显在往前补啊。那不过呢，话又说回来，领跑D99这次最大的卖点就是高配低价，但品牌的商务底蕴还在积累，这会影响一部分偏商务对接用户的选择，还有电子配件比较多，后期呢可能在维护成本的上面不会太低。想长期持有者呢，大家呢也不能只盯着购车的价格，要看看后续的一些维护的费用了哈。所以呢，这台车呢谁合适，其实也不难判断。想要一台能装下全家、配置不抠、价格又不要太高的新能源大车的话，领跑D99确实有吸引力。比如说家里有这个充电条件的，纯电版更省，经常长途的、跨城的，补给不能稳定的，还有呢就是选择这个增程版会更踏实，能够减少这个用电的焦虑。但问题呢在于它是不是样样都强，而在于这个25.99万这个价格哈，把原本高一级的配置和空间硬生生挖到更多人能够得着的位置，这才是它预售最有冲击力的地方。至于呢如何在这个整个行驶过程当中怎么去体验它，我们可以在后续关注更多买车朋友或者是它的试驾的一些感受吧。好的，说完呢这样的一款新车领跑D99之后呢，再来看看有一位这个开了6年电车的网友，他说呢有一些真心话要和大家聊一聊哈。第一句呢就是家电充啊，就是是电车的灵魂，没有它就是花钱找罪受。他说当初自己买车的时候觉得有没有家充无所谓，小区附近有公共充电的就很方便，可是真正用起来差距真的天壤之别。他说有朋友呢是装了这个家充，晚上的低谷的电价才0.3元，百公里的电费也就5块钱，而去公共这个充电桩呢2025年高峰的时候，在去年每度可以达到2.3块，所以呢几乎也没有什么优势。第二个良心话呢就是电池没坏也要花钱养护，他说这笔钱呢是躲不掉的。很多人呢以为电池没坏就可以用，其实大错的特错哈。电车的电池组呢是由几百块电芯组成，想要续航不跳水，定期做电池的均衡检测是必须的。他说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开车要小心，不能猛加速，不能把电耗到见底，不能长时间的满着电来停放，还有呢比伺候油车发动机还要费心，也生怕伤了自己的电池哈。第三句良心话呢就是保养省小钱，维修花大钱，电子件坏了真的是有的时候换到肉疼啊。因为他说电池是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常规保养确实便宜，换个空调滤芯儿，检查一下线路，一次200-300块钱可能就搞定，比油车可以便宜一半啊。但是呢不要为这点表面的小便宜给迷惑了，因为电车的维修成本才是大头啊。像这位朋友他开了6年，他说呢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车载充电出了一个故障，就换了一个3000块钱。2003年是空调压缩机坏了，换了4500。2024年的时候呢，车机系统死机黑屏，换了一个主板，花了2000多。他说三次加起来维修将近10000块钱啊。说这个时候呢，就感觉真的换个零部件真的是肉疼哈。第四句良心话就是冬天续航会打骨折，暖气就是实打实的电老虎啊。所以呢他说只要呢就是开下暖气或者夏天开下冷气，都会感觉这个电呢很快就消耗完了。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在买电车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大家呢也不要去绕过去，仔细考虑清楚了哈。第五个真心话呢就是电车保值率是硬伤，卖车的价格也会让我们心碎哈。就是等于电车跟油车这个相比呢，后续最后啊卖车的这个价位，这个电车相对来说油车没有那么的保值。还有呢就是跑长途就是渡劫，而且呢就是如果遇到一些节假日或者是遇到一些大型的春运，可能这个时候会有那种这个充电焦虑的滋味了。还有呢就是智能配置大多的都是华而不实，多数是中看不中用的啊。像这个网友就说他自己的这辆车的智能配置就不少，自动泊车呀、语音控制、车辆网、L2 架的辅助驾驶。他说当初买的时候就冲了这些简单的下单，可开了6年之后呢，他说很多的这些设备平时几乎不用，但我觉得你不用就不能代表人家这个
华而不实，但是我发现现在我

0: 边很多开新能源车的朋友，他把这种自动泊车用的也很溜啊，或者是一些智能的辅助系统用的也很溜啊，这就看自己的一个用车习惯了。最后呢，就是他总结说，电车不是人人都适合选车，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场景。这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跟小草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如果你一年当中，整一个驾车的这个公里数不超过10000左右，其实电车油车都是可以的。即使你现在有个油车不想换电车也是可以，但如果你超过了这个万公里以上，或者是长期的跨区域啊，一些工作的拉锯的时间场景比较多的话，也可以来选择这个新能源车。他说6年的电车生涯呢，让我从一个电车的发烧友变成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当然呢，很多东西你不用，你只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感受和评价，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你才会用这些掏心窝的话跟我们一起来聊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说只要选到自己适合的，虽然呢就是电车它多少也跟油车有一些利弊方面的不一样，那油车当然也有存在的一些弊端。那现在呢，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电实施的完善，电车的体验也会越来越好。而且现在像很多的一些这个品牌直接就可以换电池，根本就省去了这个充电的这个时间，对于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主来说又减轻了他们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个电车呢也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油车也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就按照大家自己的一个平时的驾车习惯或者是驾车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实际去选择油车或者是电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哈，最近呢又说到了另一部车啊，小小的一部车，说几万块钱呢就想买一个纯电的方盒子，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哈。其实呢有网友也给他推荐了，说像宝骏新能源这两款就可以满足大家的这方面的需求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呢，现在各大车企都在陆陆续续推出新能源方盒子，尤其是纯电的方盒子，市场越来越多。但是仔细琢磨一下，便宜的新能源方盒子也要在10万以上，如果你手里只有几万块钱的预算，那刚刚我们就和大家推荐了宝骏新能源这两款哈。说到呢这个宝骏越野啊，它的纯电两门版的方盒子在目前的市场当中呢就有这么一款，个人觉得呢就是这款车比较适合家庭里的第二辆车，就是拿来通勤代步或周末日节假日时候去野外爬爬山钓钓鱼的使用场景。因为毕竟这个车身还是不是很大的，而且是单门的，你想啊坐上去相对来说人太多也没有那么的舒适哈。那我们在细节上可以看到硬派的线条和圆角设计给人的感觉很不错，颜色方面呢也有这个日出橙、清晨绿还有云海白等6种颜色。那这些颜色给人感觉是比较活泼有朝气，也比较适合咱们的90后和00后的用户哈。这个内饰方面呢据说是采用的是 Jukebox 玩乐的座舱设计啊，那个10.25英寸的双联屏的一个中控给人感觉还真不错啊。还有呢在续航方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宝骏越野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303公里啊。那一般呢这样的一个303公里左右的续航数对于通勤而言是足够了，按照呢你每天30公里的通勤来算，一周呢就是充一次电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小车我在这个图片上看是非常的卡哇伊哈，也是特别的养眼。如果呢您就有几万块钱的预算的话，也不妨呢到线下实体店去感受一下宝骏越野或者越野 Plus 这两个车型，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你的喜欢。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续航的话题哈。很多人说呢是 提车时呢，看着仪表盘上的显示是600公里续航，心里那叫一个踏实。结果呢，第一次跑长途就会狠狠的照打脸了哈。标称的600公里的车，实际跑不到400公里就开始报警找充电桩了。相信呢，不少的电车的车主的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哈。为什么高速续航会大幅的缩水？首先明白呢，厂家宣传的续航里程大多是在理想条件下测试的，比如呢是匀速60公里的行驶，不开空调，温度适宜。但真实的高速路况完全是不一回事儿了哈。当你以120公里的速度在高速上飞驰时，车辆需要克服的是空气阻力城市道路的好几倍，就像人在水里走路，这个速度越快阻力越大。再加上呢，会夏天开空调，冬天也会开这个暖风吧，听着音乐，电量的消耗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特别是在冬天，刚说的情况更加的糟，因为低温呢不仅影响电池的活性，还需要开启暖风哈。所以呢，电车呢取暖可比燃油车这个费电多了，因为燃油车靠发动机的余热就能供暖，而这个电动车需要直接消耗电池用量来制热，这就为什么呢？冬季高速续航往往要打对折的原因。那其实呢，还有一些人说速度是续航的隐形杀手，也经过多次的实践，在高速上呢，您务必按照官方续程数据的60%来规划自己的行程，也就是标称呢600公里续航的车，实际能放心跑的距离是360公里左右，这绝对呢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仔细观察发现，当时速从100公里提到120公里的时候，这个续航里程的下降速度会非常的明显加快。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把车速控制在100到110公里，那这个速度的区间相对是最经济的。但超过110公里的风阻成倍的增加，电耗就会直线的上升。还有呢，空调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啊。夏天开制冷呢，大概会减少10%到11%的一个续航；冬天开暖风，则可能直接砍掉30%以上的续航。所以呢，温度适宜的时候，尽量的是开窗通风喽。确实需要开空调，建议把温度设定在20到24度之间，这个区间呢是比较节能的。还有呢，就如何规划高速行程最靠谱？其实首先要提前规划充电点，建议在续航剩下150公里左右就开始要找下一个充电桩了，因为你不确定下一个服务区是否有空闲的充电桩，或者充电桩是完好的。还有呢，要选择合适的充电时机。电动车充电时电量从30%到80%这个阶段速度是最快的，如果超过80%后，充电速度会明显下降。所以呢，不必每次都充满，充到80%左右就可以继续赶路，这样呢更节省时间。最后呢，这个准备好这个备选方案，就是遇到充电桩排队故障的情况，要知道接下来最近的高速充电点在哪里，提前呢下载几个不同的充电 APP， 了解各个充电运营的覆盖情况了。还有就是说，哪些人呢适合买长续航的电车？如果你家里有这个充电桩，90%的时间在城里开啊，偶尔跑一下这个高速，不超过300公里，那么标称600公里的续航的车是完全够用的。那现在呢，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网络也越来越完善，稍微规划一下就能够顺利到达目的地。如果你是需要这种长途的、经常的、跨省的、单程超过500公里的，或者老家在充电设施落后的地区，那么这个纯电车可能有点不太适合你，要买中混动或增程的车型会更加的务实。如果呢你是长期生活在北方的寒冷地区，冬季用车更要谨慎，低温呢对续航的影响比较大哈。同样的，标称600公里的车，冬季高速续航可能只有300公里左右。那这种情况下呢，要么配备热泵空调的车型，要么考虑油车或混动。那给准备要买电动车的朋友几点建议哈。如果你经常跑长途，那么在选择电车时，不能只看官方续航的里程数，更要关注实际续航表啊，真实进行一个实测。同时呢，也要选择配备热泵空调的车型，在冬天能够减少内耗啊。再者呢，一定要试驾，而且最好同 能租一辆同款的车实际跑一次长途，像 4S 的短途试驾根本体验不出真实的续航，只有呢亲自这个开过才能知道这辆车是否真的适合你。那说句实在话呢，电动车在高速上续航表示确实会比官方数据打了不少折扣，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动车呢就不能跑长途，只是需要更合理的规划和准备。如果你能接受这个现实，愿意花点心思研究充电的策略，那么电动车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使用的体验。如果你本就是个怕麻烦的人，或者经常说要走就走的旅途的话，那么这个近阶段的油车和混动车可能更适合你，毕竟呢是为人服务的，不应该让人为了用车而焦虑。所以呢也希望和大家刚刚分享这位网友的一个使用电车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的分享，大家在购买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也能够从这些角度多去出发。那买车这件事绝对没有好坏，只有适不适合，希望呢自己想清楚自己的用车场景，才能做出最明智的选择。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相关话题，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欢迎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1: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0: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3: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0: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2: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3: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4: FM 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作业如根，我是小欢，
5: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今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 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提高社区的品味，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0: 断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

0: 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1: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0: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2: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3: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1: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3: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2: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3: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1: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3: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

0: 钥匙。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1: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来到了下午的2:58，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时间马上又来到了我们的周五了，每到周五大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反正荔枝呢是很开心啊，因为到了周五就说明咱们距离咱们快乐的假期就不远啦。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感觉在外面走一会儿我就要被热化了啊！不少网友有调侃说自己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笼包啊，出门秒变桑拿房，全身都在出汗啊，说简直就是上蒸下煮啊，又热又湿。不过咱们的雷雨呢马上就要上线了，天气将切换到这个下开水的模式，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特别是昨天晚上哦，感觉一天的天气都很好，昨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暴雨，衣服都还没来得及。特别是昨天晚上哦，感觉一天的天气都很好，昨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暴雨，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根据广东天气预计，那么25号到27号，我省的中北部市县会有一个中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的情况。那么雷雨时呢，伴有这个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随着雷雨的增多，所以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是会缩小的，咱们可能就会迎来一些比较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了。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到。根据惠州市气象台预计呢，预计27号到28号会是一个雷雨比较频繁，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29号起降雨就会慢慢的减弱，天气也是会变得炎热起来，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和户外活动的一个影响。那么这么一说的话，可能咱们周末的两天又要在下雨天当中度过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报时，报时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3: 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4: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5: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4: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3: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4: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3: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4: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3: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4: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3: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6: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一万，月返一千，利润比银行高十倍呀。
7: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两万，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三万试试。
7: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8: 哎哎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7: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8: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8: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儿，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7: 我都已经投了两万了。
8: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两万就拿不回来了。
7: 啊，那怎么办？
9: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零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
13: 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4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4。那么不知道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很想吃那种冰冰的水果，特别是一些切好了的果切的水果啊。像我夏天的话呢，我就会经常在外面点这种什么很火的那个叫什么水果去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它会蘸辣椒吃的啊，酸野，对对对，就是那种酸野水果，大家有吃过吗？我到夏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吃这种水果比较开胃。而且咱们六月份呢正是吃水果的好时间，因为有很多的时令鲜果，又多又甜，像这个芒果呀、菠萝呀，这些啊都是时令的水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还有桃子。但是吃起这水果切啊还有削皮啊会比较麻烦，所以说外卖直接点个果切拿起来吃啊就比较方便了。但是这种美好的果切其实很可能会让我们变成一个喷射战士，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些果切啊它是会用一些霉变的水果来进行滥竽充数的，假如说水果烂了一点不扔卖不了，扔了又可惜，所以呢有些商家就会把这些烂了一部分的水果呢拿来做果切啊，把那些烂的部分切掉，留下看起来好的部分做成果切来进行一个以次充好，肉眼呢是很难辨别的。那么烂的水果呢有两种常见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因为冻伤或者磕碰导致的一个局部的组织损坏，那么这种呢可以切掉坏的地方来继续吃，不过要尽快吃，因为时间久了还是会容易滋生这个细菌的。另外一种呢则是因为这个水果的储藏不佳出现腐烂，这种水果虽然看起来只是坏了一小部分，但其实整个水果都可能已经被污染了啊，即便被削掉变质的部位之后呢也是不建议继续食用的。而且有机构检测发现呢，这个水果部分烂了或者长霉以后，其实它整个水果就是对于它一整个部分来说的话呢，它的那个微生物污染程度都非常的高，像这个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霉菌等等。所以说许多腐烂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分，它的那个菌群呐、菌落数也是超标的，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而已。所以说其实一定要告诉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啊，如果说这个水果变质了就不要削掉变质的地方继续吃，因为这个水果变质不仅是表面现象，而且还会渗透各个部位，所以最佳的处理方式就是整个都要进行一个丢弃了。那么包括我们吃到的外面的很多果切，其实他们可能都是用到这样子的一些烂水果来制作的。
1: 一缕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2: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3: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下午的3:23，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那么目前博罗发生拥堵的道路有名流大道东向北，拥堵339米，平均速度低于1公里每小时；北环一路西向东，拥堵158米，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滨河路西向东，宏达一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58米，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接着看到第四条饮食街北向南富裕大道西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1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我们最后看到文德路北向南从徐北街到徐南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48米，平均速度低于10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丹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首好听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送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张杰的《崇拜》啊。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9，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待会儿呢，在4:30会继续我们的《乐享家》节目，请大家持续关注 FM107.3 博罗电台。那么同时呢，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我们车载调频 FM107.3， 或者您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搜索博罗电台，也能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这一首《崇拜》送给大家。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结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个免费游博罗的好消息。2026毕业季到来，博罗各景点纷纷放出福利，邀请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免费游博罗。即日起至2026年9月1日前，优惠对象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参与方式，全国2026年应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应届高校毕业生凭毕业证、原件或学信网电子证件及本人

有效身份证原件或电子证件，在检票闸口进行实名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享受景区优惠。博罗有哪些景区可以免费游玩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第一站景区推荐的是罗浮山风景名胜区，五 A 景区，国家级天然氧吧，主峰飞云顶，海拔1296米，可徒步乘索道登。

0: 今年推荐的是客家坡景区，也是三 A 景区，承载客家千年文化，设有非遗展馆、板模长廊，可打卡特色罗浮山泉豆腐花。第四站推荐的是广东航天农业科技生态园，也是三 A 级景区，它是综合性现代农业园区，涵盖航天育种科普、萌宠乐园、国防兵器展，适合研学休闲。第五站推荐的是李毅金钱龟生态园，也属于三 A 景区，里面设有金钱龟特色研学基地，在万龟园可观赏金钱龟栖息，配套休闲娱乐项目。第六站推荐的景点是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也是三 A 景区，被称为原生态天然氧吧，坐拥田园山水、古村民宿、露营基地，氛围感治愈，适合好友相聚夜聊。第七站推荐的是山下1368酒店，复刻明代岭南市井风貌，融合罗浮客家文化，可汉服游园，体验手工，庭园赏月，沉浸式感受古韵风情。第八站推荐的是清水湖农庄，南岳森林人家，客家风情浓厚，可体验客家擂茶、古法酿酒，品鉴农家美食。第九站推荐的景区是雷公峡生态旅游区，原生态森林秘境，主打峡谷漂流，玩水解压，宣泄青春压力。以上的景点让您心动了吗？挑个好天气，约上最舍不得的那群人来博罗，去山里吹风，去湖边骑车，去星空下说再见青春，把青春的记忆定格在这个夏天，来一场热烈的告别与启程。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分享了2026届高考生、高校毕业生免费游博罗的好消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博罗游玩。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4: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4: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 对应。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 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带
3: 来 FM107.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女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领导开展上门惠企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博罗长宁聘任助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惠州155教育发展规划征求意见中。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带队前往罗阳街道龙华镇多家重点企业，开展上门惠企走访服务，面对面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办公协调破解生产经营堵点难点，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赋能，护航实体经济平稳向好。邱志彪一行先后前往惠州市美信电子有限公司、惠州茂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惠州信邦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惠州市德海威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订单销售、发展规划等情况，重点询问企业在要素保障、惠企政策兑现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现场对接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诉求，研究解决方案，明确办理路径与实现，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邱志彪指出，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店小二的服务

理念，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惠企服务，主动送政策，解难题，优服务，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企业。要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全力保障企业用工、用地、用能等核心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松绑减负、保驾护航。同时，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聚力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实现安全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博罗县将全面梳理本次走访收集的企业诉求，建立清单台账，全程跟踪督办，持续提升惠企服务质效，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为博罗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夯实产业根基。全媒体记者张军健报道。6月24号，博罗县长宁镇驻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任仪式暨乡村创客大讲堂活动在徐田村举行。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博罗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戴新辉等出席活动。会上，邓辉为新神农美丽乡村学院院长林荣斌颁发长宁镇驻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聘书。据悉，林荣斌长期从事美丽乡村策划运营、乡村旅游传播、旅游品牌及旅游产业整合研究，曾担任东源、连平、五华等地方政府乡村振兴总策划师。邓辉指出，聘任驻镇乡村运营首席策划师后，该团队将深度参与长宁镇农村创业创新项目的谋划、孵化、落地与运营全过程，把成熟的乡村创客培育体系、青年创业运营模式、乡村产业策划经验落到长宁镇每一个村落、每一个返乡创业项目上，加快补齐乡村青年人才培育短板，以创客力量激活镇村闲置资源，盘活特色乡村产业，努力实现每个村都有一个规划设计，每个村都有自己的风格。随后，林荣斌就乡村运营做主题分享，与会青年创客代表还实地参观徐田村，进一步探索长宁乡村运营实践路径。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蔡雨佳、薛亚虎报道。近日，惠州市教育局发布《惠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将打造更加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作为主要任务，并列出多项具体建设指标。学前教育力争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过 60%， 义务教育到2030年新增5万个优质公办学位，高中教育每年改扩建新建2至3所普通高中。本次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16号，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出意见。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惠州市教育局网站。二、通过信函邮寄至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路2号惠州市教育局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科收。信封请注明惠州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反馈意见字样。市民可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推动惠州教育高质量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岩浆。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撤离操作细则，划定南北分线通航协调机制，伊朗、阿曼、美国分工管控航道。当日超7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回落至近期低位，多方共同维护海湾航运通道稳定。国内方面，最新全球超算500强榜单出炉，深圳全国产凌盛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第一，整机算力芯片操作系统全部自主研发，成为全球首台持续运算性能突破200亿亿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千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下午的4:45，那么准时收到了布鲁斯的一个私信哦。布鲁斯说周末愉快，周五敲锣打鼓了。其实我都已经知道布鲁斯的每个假期前，就是周五的下午，他的下班时间啊，总比大家早的感觉，非常的羡慕布鲁斯。那么今天也是啊，终于熬到周五了哈，一周忙碌的工作学习也是走到了尾声。先在这里啊，祝大家周五快乐。那么紧绷了5天的神经呢，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刚好趁大家在我们听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简单互动一下啊，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我们周末两天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是打算出门逛街，约上好友聚餐，还是宅家追剧呢？或者说这两天有没有计划短途出游踏青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来进行分享，或者说您可以私信到我们的博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哦。那么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一个天气的小提醒啊，未来两天呢周末可能会有个降雨的情况哦，所以说周末出行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多留意我们的天气情况了，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衣这一类雨具啊。如果说是外出游玩或者通勤赶路，路上雨天路滑，开车一定要注意小心一点啦。走路的时候我们是要多注意一下脚下的安全啊，因为雨水淋到的话呢可能特别容易的湿滑摔跤。那么也希望大家不管周末两天啊，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能够拥有轻松舒服的周末，好好的犒劳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周末是怎样的一些计划呢？欢迎大家通过刚刚说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说视频号进行互动留言。那么送上一首歌曲。

0: 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一个之前非常火的一个网红店——末世鸡包。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吃了没有呢？我之前有段时间真的很想去尝一尝啊，这个末世鸡包到底有多好吃？因为我看到有的网友呢，早上8点钟啊就到现场去进行一个排队了，要等到中午1点钟才能吃上饭。很火爆，特别是在五一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是有冲动想要过去吃一吃看看了，谁都抵挡不了一个吃货的味蕾啊。那么3个月前呢，这个末世鸡包还是全网的顶流啊，它的日均客流量从10余桌暴涨到3000人以上啊，它单日的杀鸡量呢，从每天10几只增到了200多只。3个月后，也就是现在啊，它的流量呢是退潮了。我们看到这个末世鸡包的总店发现店里面新增了一些菜品和这个室内的 A 区，就是可以吹空调的一个区域了，然后店内根本没有几桌客人。店主堂弟说天气太热了啊，人气过了，所以说想砍鸡都没有鸡砍了啊，砍出来因为没人吃。线下门店的降温啊，很多网友就说哎呀，他的网红热度耗尽了，这家店会倒闭吗？那么其实这个末世鸡包呢，早就已经跳出了网红店的宿命，因为从4月底开始呢，这个老莫呀，他就开始直播带货了，他就开始卖他这个末世鸡包的汤底了，38.8块一份汤底和258元的土鸡套餐。那么他近30天的这个直播销售额是冲到了500万至1000万元的，线下客流看似腰斩啊，但其实每逢节假日，他的店里啊依旧是座无虚席，需要排队等位的。老莫的心态呢，就是说比大多数网红店的老板都要通透。面对流量退去，他说流量不可能永远都是你的，当前每天10多桌的客流反而是更加接近他理想当中的节奏。他说现在就很舒服，刚刚好。对于网上倒闭凉凉的传言呢，他说我反而会很高兴，因为起码有人关注到我了，流量会退，他的生意回到老莫觉得刚刚好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可能就是佛系老板最好的结局了。其实他到那个节假日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去吃的。看到这位朋友说到，他说广东的农庄就是这样的，平时不开张，节假日一堆人，吃了好几年都还在，好吃才是硬性的标准啊，不好吃的话开在家门口也不会去的。不过看到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这个我与神明话呀，这位朋友他说到天冷的时候才适合吃鸡包，现在天气热了的话呢比较适合吃清补凉。我也觉得说的有道理哈，现在天气很热，我感觉你让我去吃这个的话，我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天气太热了，特别是如果说没有空调的情况下的话，吃了一身水一身汗的。说到这个天气热啊，应该吃什么呢？最近我发现博罗开了好多这个刨冰店呐、啊，非常的多。一开始就是那个扇妈刨冰，大家知不知道？扇妈潮汕冰屋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我不是在做广告，我是自己单纯的很想去尝一尝啊。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我还看到我同事呢，他在也是在咱们博罗电视台旁边的这个店啊。这边有开了好多家那种冰店，就是吃刨冰的，看到有一个榴莲山竹刨冰，很想吃，真的很想吃。谁懂啊，感觉喜欢吃榴莲和喜欢吃山竹又喜欢吃冰的人，看到这个就会很想去尝一尝。
1: 虫鸣鸟叫，
2: 孩子你听，
1: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鸡，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1: 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
1: 尽管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3: 发
1: 传播美。

0: 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根据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显示，在目前博洛拥堵道路当中，发生拥堵的道路有第一条，我们看到中学路东向西拥堵104米，平均速度低于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博惠路东向西下角路附近拥堵113米，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接着看到英才路南向北龙华大道西附近拥堵194米，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看到第四条，新城三路北向南龙珠路附近拥堵161米，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大桥北路北向南北环一路附近拥堵54米，平均速度低于8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

下午的5:10，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大家可能可以听到我们现在的一个背景音乐呢，被我换成了这一首《被月光晒伤的人》。可能光听

0: 我刚发现我弄错了这个音乐啊，是这一首《月下煮茶》才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1: 几次悄悄有点碎，像河南给的歌催。
0: 为什么突然会给大家选择播放这首歌曲呢？因为我们待会儿要讲到的这个话题呢，就跟这部电影有关。这部电影当中啊，有一个片段，就是他说，他给他寄了个偏方，就是用蟑螂啊来煮水可以消胀气的这个情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小细节呢？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惊哎，这个蟑螂煮水还能消胀气吗？一开始觉得可能是我们电影虚构的一个离谱的偏方啊。后面呢，我看到网上啊各类说法就是真假混杂，越看越乱。那么现在呢，我跟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喽。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里面说的这个偏方，蟑螂煮水消胀气是真的吗？那么我看到啊，其实确实源于一些民间的偏方，但是呢，它是一个不推荐，更加不能自行尝试的一个偏方，因为它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了。为什么他们的这个蟑螂可以煮水呢？是因为它是用那种无菌养殖的美洲大蠊制成的这个康复新液，修复这个肠胃啊。但是我们家里面随处可见，特别是咱们广东随处可见的是这个德国小蠊啊，是这个坏蟑螂，它是完全不能拿来煮水的。因为我们这些坏蟑螂呢，它是携带这个病菌啊、寄生虫和这个杀虫剂残留的，就算你是用高温也是无法消除全部的风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自行尝试用这个蟑螂来煮水啊，因为它用的这个蟑螂是这个无菌养殖的美洲大蠊这个品种。还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橄榄，基本隐藏整个电影，加上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串联这个电影的一个线索吧，就。

个橄榄，大家可以看到开头的时候他就在打橄榄啊，煮橄榄，最后拿着橄榄去看南枝啊。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想，他们真的有那么喜欢吃橄榄吗？潮汕人真的很喜欢吃橄榄吗？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潮汕人，可以给我解答一下吗？那么他对他的健康作用产生好奇了。那么原来其实这个橄榄啊，对潮汕人来说呢是一种精神寄托，因为橄榄它除了有药食同源的作用，还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平时用来煲汤或者生嚼都能够润嗓子，所以说潮汕人对这个橄榄呢是情有独钟的。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6月26号啊，周五的下午的17:19。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大家都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2026年的惠州中考的完整的考试时间已经正式确定了啊。根据我们的省教育厅统一安排，咱们惠州市的这个中考的一个笔试呢，是定在6月30号、7月1号、7月2号三天进行开考的。所以说咱们初二跟初三的家长们就要好好注意一下喽。距离开考只剩下短短的几天时间了，在这里给考生和家长们几条暖心的提醒啊，就是首先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呢，提前整理好这个文具袋啊，记得带透明的，还有准考证啊、身份证啊，只带一些规定的文具，手机啊、智能手表这些啊，一律是不能带进考场的。那么今年的考点呢，依旧是要执行这个二次安检的，尽量是在提前半个小时前啊，就要到达考点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最近咱们惠州嘛，比较多的雨啊，这个台风也是随时都可能要来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在往返考场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了。雨天路滑，接送孩子的家长呢，记得在我们开车的时候要减速慢行，路上呢也是要预留好充足的时间。第三，放平心态，不用过度的紧绷，按时作息，让我们的孩子呢三餐的清淡均衡啊，保持稳定的状态，发挥日常水平就好了。那么包括也是提醒一下，像我们之前在高考的时候提醒过家长，就是千万不要在考试这几天给孩子吃榴莲了，吃了榴莲比较容易犯困。最后也是提前祝愿我们所有的中考的考生能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从容复考，交出一份不留遗憾的答卷，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了哦。不知道此时此刻有没有准备中考的学子要再听着这个广播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或者说您可以实时的打开我们博罗电台的视频号，也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5，那么我们乐享家节目呢，在周五时间就跟大家说再见啦。待会呢，由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我偏偏不。
1: 刚刚才看到我们的评论区的一位宝宝说到，谢谢荔枝姐姐的祝福，那你应该是我们的初三的一个要准备中考的学生是不是？希望你能考上心仪的高中。我刚刚才看见你的这个留言，那么再跟大家再次说一声再见，我们下个星期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国际海事组织正式公布

次的超算设备，国产高端算力实现里程碑突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近1800名全球工商学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产业创新、全球供应链协同交流、中国机遇2.0成为全场热议关键词。娱乐方面，第四届看见音乐计划年度盛典将于本周在北京举办，平台将扶持1000余名原创音乐人。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定档，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官宣7月3日登陆全国院线，市场暑期观影热度持续升温。来关注本地消息，近日抖音千万级文旅达人小黑朱明携摄制团队开启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采风拍摄活动，首日深耕博罗、龙门两大片区，沿218最美旅游公路一路探访名山、溪畔驿站、温泉秘境，深挖葛洪中医药文化、东坡玉会文脉，以专业文旅视角沉浸式解锁惠州山水人文魅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了哎
2: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周五啦，6月26号，星期五的晚高峰。敢问说小雪来啦，他说我们准备下班啦，周五很可乐啊。周五的风都是甜的，而且我来的时候还有一点毛毛细雨。哎，你别说，这毛毛细雨感觉都是，如果说可以尝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味道应该也是甜的。今天别说下雨了，下刀子你也会觉得幸福，是不是？周五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心情是最开心、最开心的。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永远是最幸福的。周五快乐，各位小伙伴，欢迎您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三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一起来玩好玩的中式翻译啊。中式翻译不用说了，我们已经玩过很多次了，这个举例也举了好多次，比如说互怕互就是谁怕谁，纯粹是调侃和好玩。然后呢，这个中式翻译你不能按正统的翻译去做这件事情，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黑的咚咚，黑的就是我们的圆圆的头，咚咚，脑补一下，这有可能会是哪一个？如果说中文直译过来，中式翻译，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可能会是什么意思呢？时限46分，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五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周五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1: 一周有7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黑的咚咚。我刚刚在想啊，有没有人就是说不知道那个咚咚咚咚，它应该严格说来不算英文，它应该算拼音的咚咚咚咚。你比如说。就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些咚咚的时候，我觉得果冻用软，就是软软的那种也可以用咚咚。然后呢，还有什么情况可以用到咚咚呢？首先就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起来关注一下9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

其实我觉得相比来说，今天的天气啊，体感还是蛮不错的。在我来的这个路上呢，是有那种零星的小雨，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后今天也没有特别炽热的太阳，可是呢，你会觉得说，有一点点微风吹来，这种体感相对而言，我觉得前两天这种非常酷热的天气来说，今天的体感还算是不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两天，在双台风的影响下呢，今天是6月26号，那么在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期间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局部大雨，有的时候这场雨吧，说不定在晚上下。

起来，比如说昨天晚上、突如其来的这场大雨，是不是？然后呢，在6月27号到28号依旧是多云的天气，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啊。展望到6月29号到7月1号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了。是星期五，各位小伙伴，今天的温度是在26到33度啊，相对来说呢，比前两天是略微降了一点点。明天的温度呢，还稍微会再低一点点，大概是在27到32度之间。也就是说，周末两天呢，可能都会有这个短时的阵雨或雷阵雨啊，所以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希望不要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计划，然后呢，最好就是备好雨具了。

今天是周五，然后呢过完这个周末，其实接下来很快我们要进入到七月。高考呢，我这个余温还在继续，然后中考又即将到来。我刚刚看到一条最新的一个消息啊，那么在中考期间呢，博罗的这些道路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罗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告，也就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这一段区间啊，我们得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如果说市民经过了这个博罗中学的初中部、博罗县第二中学、博罗实验学校、博罗县育英学校、博罗县荣城中学、博罗县启正中学以及龙溪第二中学以及圆州中学、东江博雅学校、杨桥中学、荣城中学、博东实验学校、石湾中学、博罗县京师汇城学校等中考考点周边时呢，要禁止鸣笛，尽量的绕行考场的周边的道路，对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呢，先行的让行啊。同时呢，要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减速慢行，减少这个噪音。那么这个呢，具体如果说大家还想关注一下具体哪些路段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博罗融媒今天发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推文，也就是在6月30号到7月2号这几天。然后今天呢，也有看到一些中考生们啊，有对他们的一些这个采访和一些祝福。所以呢，这个高考结束完没多久，紧接着就是中考，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场考试的哦。甚至中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高考好像还要难一点点。这是很多的一些就是可能有这个中考生或者说高考生一路走来，一些家庭们他们对比之后会发现，其实这个中考的难度不比这个高考，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竞争或者说这个压力可能还会更大一点点。所以希望我们的中考学生们也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呢，小伙伴发的这个答案也是比较五花八门啊，我来看一下。目前我看到的只是猫熊好像是猜对了的。

0: 上发的一个答案，说是头铁，是铁头还是头铁？然后呢，那个行则致远发的是头痛，我都说五花八门，不对，目前只有猫熊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黑的咚咚，咚咚，我觉得猜头痛是不是以为觉得说这个头它是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它不是头痛，但是呢，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它。这是在干嘛呢？这是在干嘛呢？中式翻译啊。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aterman 又降价了，9.99一斤，9.99一斤。Do you like eat delicious Waterman? I like Waterman very the beautiful, very the sweet, very the refreshing. Come here, 小 baby.
1: 闺蜜，我以后再也不说我是牛马了。
2: 咋的了？不想干了？
1: 不是，今天不是发工资了吗？一发发2000，你看这2000除以我的体重，等于15.625，它是按猪价给我算的。你知道牛肉现在最低多少钱？
2: 45，
1: 我给他算便宜点吧，算35吧啊！你看35乘以我的体重。等于4480，应该是这个数。妈呀，这么多才能当牛马呀！所以以后咱们不能再说自己是牛马了，我们好好的当猪狗吧。
2: 给你讲一个笑话。

时间来到10:54，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道题目中式发音啊，第一道题目是黑的咚咚，黑的黑的，就是我们这个圆乎乎的头，这一颗头，咚咚啊，黑的咚咚，到底是什么呢？中式翻译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头痛啊，不是头痛，也不是铁头。刚刚这两个答案都不算正确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头痛相对而言还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想想，就是它又不是标准答案，但是又有一点点联系。你觉得它翻译过来会是什么意思呢？

刚说来分享一条高兴新闻，哎，这个我觉得于惠州的新手爸妈，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广东的惠民托育券来了。托育券是什么券？全省可领，最高可以领取2000元。家长们速度的看过来啊，也是为了减轻这个家庭育儿的负担，推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哎，所以叫这个惠民托育券，它是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主办。那么2026年的广东惠民托育券的发放活动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在全省21个地市同步的启动，受众群体呢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领券的时间是6月18号，也就是前段时间，但是呢它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这次的广东惠民托育券分为托育的体验券和托育消费券两大类。托育的体验券呢分5天和10天两种券型，那么消费券呢分500元、1000元、1500元和2000元四种券型啊。广东省内皆可领取，领取的方式呢就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月见通的微信小程序，或者长按这个你去关注到这个小程序里面，它也有二维码。第二步呢，就是登录之后呢，你可以进入到这个智慧托育领取这个托育券。完了之后呢，基本上按照这个步骤来进行就没有问题啊。领取到这个托育券之后，你可以自主的选择参加这次活动的托育机构，按照以下的流程去进行使用。比如说这个可以有现金的抵扣啊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对于有3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家庭来说的话，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次。我觉得还算是免检的一个非常，还算是力度挺大的一次活动的。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时间是6月18号到8月31号，受众群体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

0: 时间来到17:57，我们刚刚有说到关于中考的消息，也有说到关于这个托育的这个劝，有没有觉得？我觉得一个家庭从一个婴幼儿抱在手里的孩子，一步步的长大，然后呢，看着他这个学业，参加各种考试，然后长大成人，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这两天，就是高考的这段时间，我觉得高考的这个话题还在延续。你比如说，在这两天就陆续放榜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考生们，接下来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怎么去填志愿，是不是？接下来还有包括我们刚说的这个中考也即将开始。在这两天呢，我看到一条新闻，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毕业季了。不仅仅说中考、高考，像这种，正常的暑假又开始了。最近有一个热搜，南方医科大的博士生啊，他在他常年点外卖的这一家店，他在即将到来的毕业季的时候，他有一天呢也依然是点了一份外卖。这个外卖上的备注呢没有备注说是这个少加辣或者少加麻，他备注了一句话说，这个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他说吃了你们家7年的外卖，真的是很舍不得。而后天呢是我们的这个拍毕业照的时间，能不能够邀请你们二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说我是你曾经的一位这个顾客。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最近6月24号，广州一家这个店铺的一个老板，他在接到外卖单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备注，然后他就说，我一看这一条备注的信息啊，他说我就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经常来我店里面消费的一位这个客人。然后这个当事人呢，他的化名叫小熊，他说他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一名学生，攻读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从大五到读博的7年的时间，他说自己和同学经常会去这家饭店吃饭。25号这个餐馆的老板就回应说，当收到订单的时候特别感动，然后没有想到还能够邀请到自己，他说一定会带着家人们一起去参加，而且呢他还准备了两个红包，就是和这个妻子一起准备了这个红包。我们稍后再继续来分享一下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也欢迎各位能够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1: 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要矫正到德正，要种牙到德正，要美牙还是到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2: 高中落班了喂。
3: Run。
0: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我刚刚在做节目的时候没有仔细看我们粉丝群，好像粉丝群大家伙儿讨论的还蛮热烈的，在讨论什么呢？我稍后容我来看一看啊，好像我刚说这个托育券是不是新少在说这个托育券怎么样，我稍后来看一看。也欢迎更多小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粉丝群这个大家庭当中，打入入群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小编添加为好友，然后将你邀请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简米说拍脑袋，拍脑袋，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黑的多多了。到底什么意思呢？也不是拍脑袋。哎呀，这个正确答案两个字儿，正确答案两个字儿。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原唱是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但是这是一个翻唱版的女生版本，也蛮好听的。在这一时刻，来送给大家各位小伙伴们。

0: 女主。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星少这么聪明，那是今天有点滑铁卢啊，他是不是头盔？不对，我刚就是刚刚不是有听众猜的那个头痛，我说是错误的嘛，但是有一点点，又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答案可能会导致你头痛，但它不一定啊。杰米的这个拍脑袋也不能算对，只有猫熊目前答的是对的。两个字儿，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动词。城市人家他发了一个11秒的语音，是唱歌吗？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1: 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将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张被。
0: 哦，我就猜是唱歌。我们的听友们都是很厉害啊。然后陈世家说迟到。啥是迟到？黑的咚咚吗？但是陈世家唱的很好听啊，我觉得你唱的11秒太短了，你可以唱长一点好吗？我们听友当中有好几个歌神，就是唱歌真的非常的好听。之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听那个叫什么，我一下忘记啊，对，阿斌仔有听到我在 Q 你吗？如果城市人家你的这个迟到是答案的话，那是迟到不对哦，不对哦。

0: 我们来出下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大家。今天其实有好多道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中式翻译啊，大家可以来猜一下。第二道题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呐、不见得你们能够猜对啊，因为我觉得第一道题这么简单，然后居然也不算是正确率非常的高。黑的咚咚黑的就是我们的这颗头，黑的咚咚到底什么意思呢？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听好了，第二道题我觉得真的这个其实有点难，真的有点难。听好了，中式翻译啊，它的这个题目是 can water， C 那个 C A N 的那个 can water 那个水。can 就是能的那个意思的那个 can， water 就是水的那个 water， can water， 猜的是它的也就是中式翻译过来，你不要正儿八经的翻译啊，正儿八经翻译出来那叫冷水，是什么呢 ？can water 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翻译过来的这个中式翻译。欢迎您在这时刻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我觉得这道题其实有点难，因为我当时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真的就想破了脑袋。我一看到那个答案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的妈呀，这些人也太有才了吧，这也能出一个题目。是的，时光是亲妈，她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但是她打了一个问号。时光是亲妈，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不用打问号。好，我们的第二道题目 can water， 到底它的这个中式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道题目哈，在我的这个提示下，我觉得还是有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啊，黑的咚咚，黑的咚咚。我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唉，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挥别了家乡，那这部电影呢，总投资是在3.8亿啊，光是特效镜头就有1200多个，在3年多的时间，周星驰是带着团队日夜的打磨，直到今年才彻底的完成了全部的后期。而这次定在7月上映呢，有人说根本不是随意挑的日子啊，更是踩中了所有的红利，因为7月12号刚好是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光是这个时间节点呢，就自带满满的情怀滤镜了，不用去刻意的煽情，就是老观众和青春的一场隔空呼应啊。更巧的是什么呢，就今年恰逢是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那6月揭幕7月收官，那么这个影片刚好是撞上了世界杯淘汰赛的最高热度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全民看球的情绪拉满啊，再加上暑期档学生放假，然后呢不管是情怀党体育迷还是普通观众，全部都能够精准覆盖。而且我就突然间想起啊，这部电影之前就是周星驰面向全球去招募演员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当时就是面向那是全球去招募这个演员，然后呢整整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来打磨这一部电影。当时我记得还是有好多人特别的想要去说，哎，我能不能够去面试一个演员的角色呀，或者怎么样。你知道当大家知道周星驰要这个出来就是拍电影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网友们说星爷为什么受中国影迷的推崇，因为他拍的电影最懂中国观众，然后呢也最顾及中国人的尊严，以及说我从不追星，但是星爷是我最喜欢的演员，只有他的电影百看不厌啊。

在他的新电影当中，他说其实还不知道还能够看多少部呢，希望他能够一直的拍下去吧。所以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七月，我们今天也把这个电影提前的安利给各位啊，希望你也到时候能够走进影院去看一看。我来看到这个 Rocky 这位朋友，他发的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是的，在直播间简米的这个冰不对，然后猫熊的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到底是什么呢？时间我们刚刚介绍这个第二个板块的一些话题介绍的比较多啊，所以时间所剩的不是特别的多了，赶紧的来跟各位说一说，其实这个can water 这道题我觉得真的挺难的，但是呢首先你想 can 它就是能的意思，是不是 water 我刚刚说的是它可能是它又是只有一个字，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字，然后 can 是能的意思， water 代表什么呢？代表水，这有点像是我们那个猜字谜，你把 can 和 water 合在一起，你知道是什么的吗？ water 就代表水， can 是能，你想啊，这个水和能能够组合的一个字，唯一的一个字，那就是熊啊，你说是不是？上面是能，下面是四点水，就是 can water。 然后第一道题目所以解密的这个冰不对啊，第一道题目黑的咚咚，黑的咚咚呢，其实刚刚有人说这个头痛，是不是我们说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一个动词，那就是它的那就是磕头。磕头，过年的时候你要不要给长辈磕头？所以刚刚我说头痛其实它也可以，你磕重了的话它就是会痛啊，所以磕头这个啊是我们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能，你有猜对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

0: 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 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纪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

0: 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

0: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 54亿千瓦。

0: 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3: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3: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6: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8: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9: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10: 今天京港高铁河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

0: 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4: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5: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6: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5: 太谢谢你的懂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4: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六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七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8: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8: 军营坐标榜。

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3: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4: 文字有声，初心有光，经典的思想文字总能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博洛电台，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4: 再次欢迎宇泽同学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带来的朗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5: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报告用24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其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当代青年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作为学生，毫无疑问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正能量？怀斯曼在《正能量》一书中解释道，正能量是一切与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幸福的动力和感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作为学生来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爱国就是要把伟大的爱国精神落实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到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学校当中。敬业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勤奋学习，全面发展。诚信就是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友善就是要尊敬师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Thank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晚上10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夜像时间的回答，金色麦田摇曳着，门外景色变换着，同样的地点起起落落交替着。

我心中一颗心，那又何妨？最好连灵魂都为你痴狂，很虔诚，只为你绽放。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一零七点三，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战争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于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于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共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于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于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

0: 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

0: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启动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走进融城职校，博罗龙华先进风力之60元一斤仍抢手，冷链打通全国高端市场。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5日，博罗县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在县文化中心举行。县领导周耿斌、邱志彪、田玉东、徐颂等县四套班子领导成员参加活动。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近年来，县委县政府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各项工作。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即将全面建成，连农带农效益持续显现。202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 169.24 亿元，居全市第一，全县行政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20万元以上。在三农工作有力支撑下，2025年全县 GDP 首次跨越1000亿大关，成为全省首个1000亿县。会议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带头捐款，率先行动，带动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农村，支持农业，关爱农民。各镇街各部门要管好用好捐赠资金资产，积极回应企业需求期待，为全社会投身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环境，以实干实际推动博罗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活动中，县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为活动捐款，全县各镇街各单位在各自分会场同步开展捐款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乡村振兴。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蔡雨佳、叶元峰、张军健、薛亚虎报道。6月25日，博罗县融媒体中心“爱融媒爱行动”系列文明实践活动走进惠州市融城职业技术学校，与该校学子展开了一场集思想引领、安全教育、职业体验于一体的互动交流。活动现场，主持人讲述了博罗古城大榕树革命旧址故事和革命先辈的奋斗事迹，让红色基因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学子心田。主持人还分享了新闻采编、节目制作背后的故事。活动针对夏季溺水事故一发高发，为学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提高学生暑期安全意识。活动在教唱本土歌曲《燃博罗》中推向高潮，主持人带领学生们放声高歌，用充满激情的旋律唱响对家乡的热爱与赞美。融城职校的师生也献上精彩的舞蹈表演，为活动增添了青春活力。惠州市融城职业技术学校学生，
1: 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教唱歌的那个环节，就是《燃博罗》的那首歌。这首歌里面有很多宣传博罗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建筑之类的，让我印象很深刻。
0: 惠州市融城职业技术学校德育处副主任程来宁，
2: 博罗县融媒体的主持人亲自到我们学校来进行一个授课，能让学生真正的知道主持人啊他的功底，还有他的这个专业性，对同学们来讲非常的有意义。
0: 活动最后，融城职校相关代表向博罗融媒主持团队赠送了一批红色书籍。全媒体记者林小敏、钟平祥报道。眼下，博罗县龙华镇的荔枝迎来采摘热销季，其中精品先进凤荔枝已经卖到60元，依然供不应求。依托冷链物流打通全国销路，让罗浮山荔枝从田间直飞全国各地，订单不断，价格坚挺。走进龙华镇柳村村荔枝种植园，饱满红艳的先进风荔枝让人垂涎欲滴。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环境与充足光照，先进风荔枝从修枝、施肥、控水到病虫害管护，全程精细化管理，果品品质稳定。今年精品鲜果单价达60元一斤，依然供不应求。 果农。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

0: 仙境凤大概的价格在50-60元左右，它比较出名一点，是在其他地方引进过来的，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外地就比较多，上海的呀，江浙沪的呀，尤其是黑龙江那些片区。
1: 据了解，龙华镇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搭建产地直供加冷链速达销售运输模式，通过线下客商定点采购、线上订单预售拓宽销路，联合物流公司打造专属冷链运输保障链路，最大程度保留荔枝的新鲜口感，依托罗浮山荔枝区域公共品牌赋能，龙华镇优质荔枝知名度持续提升，今年销售呈现提前预售、客商抢订、快速售空的火爆态势，珠三角、江浙沪、省外高端订单源源不断。物流惠州区域荔枝项目负责人易思高：
2: 我们能一天能出1天1万斤以上，通过这个航运包括高铁联运去结合，保障好一个荔枝的新鲜度，保证送到全国的主要城市，能够做到一个次达。往年的话可能是主要是珠三角，但是从这两年来看，特别是今年，那外省的一个客户也会逐渐知道我们罗浮山，包括我们山前的这个荔枝，大中城市长三角包括也会比较多。
1: 近年来，龙华镇立足本土农业特色，优化荔枝品种布局，以优质品种、精品种植、优价销售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让荔枝成为带动农户增收、助推百千万工程的特色优势产业。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张军健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

0: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会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现在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李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3: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7: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像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